0: 牛要不牛，要不牛要不牛，你你光光你我把我爱个心里的话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的忘
1: 就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